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志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11，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14，外交部就台湾问题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北京网警近期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14，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陆续成熟，所以呀，这个时候的农村都会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中秋节前后，农民们会挑选当年收获最好的谷物，放挂在粮仓或房梁处，便于防潮，作为明年庄稼的选种，同时也寓意和期盼来年获得丰收。美丽的中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哪些花儿在春天开放，哪些果儿在夏天成熟，秋天的树叶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敬畏，不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

怀着精神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数，军民同心。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5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率执法检查组到清北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检查，深入基层一线查实情、听民意、找问题、提对策，以精准人大监督推动法律落地见效，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近日记者从市开头公交了解到，开头公交港城二路公交线路迎来重磅升级，正式换新为中马通勤专线。优化后的线路从火车东站出发，途经环城东路、蓬莱大道、金海湾东大街、扬帆大道、马来大道、友谊大道、八大街，最终抵达保税岗，全程覆盖更多居民区、白石湖片区商业中心与产业园区，真正实现主城区与中马园区、保税岗之间的高效串联，往返更加顺畅。记者从贵港海事局获悉，近日在该局登记且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数量已

突破100艘。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该工程计划于2026年9月建成试通航。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五年来，我国种源安全水平稳步提高。近日，记者从第二届畜禽未来技术创新论坛上获悉，我国畜禽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已超过80%。截至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假期长尾效应。今年以来，产业的链条总值已突破2200亿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越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钦州市武力镇汉塘村广新三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忠文。
2: 直播间不在的话，暂时过啊。这个香水柠檬，
3: 然后脸上都是带有的啊，两
4: 条。我们今天有多少波福利？
5: 大家好，我是忠文哥，今天呢就带你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果苗到底有多少个品种。我叫黄忠文，来自宁山县武力镇汉塘村的。我们家乡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做果苗了。
0: 2008年，在广东打工多年的黄忠文辞工回家，发展水果苗木产业。他看准了商机，抓住互联网这一渠道，开设网店，创办公司。用了9年的时间，黄忠文从默默无闻的打工仔到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5: 我们也采用了新零售、像自媒体啊、直播之类的短视频营销，让他们更真实地看到我们的果苗长出来果汁是怎么样子的，更进一步来了解我们的果苗。所以呢，我们的销售额都是不断的增长。
0: 可以说，黄忠文是当地返乡创业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人熟知汉塘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他的网店进行采购苗木。
5: 这场地不够货，在另外一个场地拿货过来，在这边整合发货。我每天的节奏是非常快，加上现在是开春，火苗比较热销，所以忙都忙不过来。可以肯定成功。
0: 朱金。黄忠文还担任灵山县电商协会副会长、武力镇果苗协会会长。这几年来，在他的带领下，汉塘村的小果苗变成了金苗苗，村民也走上了致富路，汉塘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淘宝村。
5: 这些都是村民拿出来寄的。这是果苗，这个是收获点其中一个。
0: 正值果苗销售旺季，走进灵山县武力镇汉塘村，村民们正在忙碌地打包果苗、装车、发货。这些果苗将会被发往全国各地。
5: 我们现在村里面90%的都是靠做电商，果苗产业。

0: 来有个收入的啊，很多妇女啊还有年轻人啊，甚至一些老人啊都在家里包装果苗啊，形成了一个比较活跃的电商产业一条村吧。
1: 改善我们的生活啊。
2: 辛苦吗？
1: 不辛苦，经济工作是不辛苦的。
3: 现在的汉塘村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淘宝村。2020年，汉塘村所在的武力镇荣获农业农村部第10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同时，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懂得利用互联网加这一模式，通过电商渠道，成功将果苗销售到云南、广东、四川等省份，还远销越南、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
0: 我本身是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理想，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个作用，带动一些身边的人共同来致富。

0: 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52，最高潮位4.3米，10:33，最低潮位3.0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度。忻州港16:37，最高潮位4.3米，10:18，最低潮位3.0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16:32，最高潮位4.3米，10:13，最低潮位3.0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28度。三娘湾16:27，最高潮位4.3米，10:08，最低潮位3.0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28度。大风江16:22，最高潮位4.3米，10:03，最低潮位3.0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忻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5月14号16时发布的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5000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忻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2: 啊，怎么了？
13: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3: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5月13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钦州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地震局、自治区科技厅举行广西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用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钦州进行决赛。本次大赛以科技引领、智慧应急为主题，旨在推动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挖掘创新应用场。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日前灵山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来到旧州镇石桥小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物保护主题宣传活动，为同学们送去一堂生动的我们身边的博物馆主题课。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同学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和文化自信，营造了关心支持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氛围。据自治区教育厅消息，广西今年高考于6月7号开始举行，6月9号结束。2026年我区高考继续实行3+1+2模式，包括三门全国统一考试和三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最近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9.8万余个违规账号，大量涉农账号名列其中，涉及假助农、传播谣言、断章取义等摆拍内容。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活动，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开始发售。5月起，火星观测条件转好，并将于年底迎来高光时刻。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期间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持续跟踪观测这颗橘红色的行星。2026年12月将迎来火星绝佳观测时段，届时它亮度更高，肉眼观赏也更为容易。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清北区大直镇富雄村委会支部书记施少强，我为家乡富雄杨梅酒代言。我们富雄村大约有2500亩的杨梅种植区域，杨梅产业种植历史悠久。做好杨梅这篇文章，既是富雄村的发展大计，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秋高气爽，小酌一杯富雄杨梅酒，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青州园博园是第九届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举办场馆，规划占地面积1232亩，其中水域面积约210亩，绿地面积约810亩，铺装及建筑面积195亩，靠近靖港公路停车场占地面积约100亩。园博园围绕滨海风情、桃都绿韵的主题，通过园林园艺的塑造，是园景、静水、展园内景、有机的融为一体。青州园博园是青州市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城市建设的示范工程之一。园区现有棕榈类10种，乔木类约85种，灌木类约35种，竹子类10种，石花类10种，地被类植物60种，水生植物约15种，植物物种丰富。随着广西屏东运河项目的开工建设，青州园博园也即将融。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号、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散文妈妈，光明的星星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眼睛。高大的松树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身躯。绽开的荷叶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手臂。妈妈的眼睛里流出圣洁的爱，妈妈的身躯为我遮挡风沙，领着我向前进。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8: 《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爸爸的书。你的大书就躺在屋角那个露了缝的箱子里，你把眉毛弯成了神秘的门，走进去才看见开满鲜花的小路上，小老鼠戴着苦中组的头巾，在原始森林中贩卖盐巴，强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了，一声枪响，火鸡热烘烘的蛋里走出了摇摇晃晃的恐龙。爸爸，你讲的故事从书中跑进屋里来了，越长越大，终于把我们的屋子顶得发出吱呀的声响。快看呀，爸爸，我们的屋顶不见了，只见浓密的叶子。我们坐在一棵硕大的树下，爸爸，你和我变成了一幅书的插图。爸爸，您把书箱的钥匙留给我吗？在你离家的日子里，我打开箱子，把每一本书都种在我们的园子里，让园中长满结满书的树。我将躲在一棵许多许

0: 许多树的树上，爸爸，你会找不到我。当我欣喜若狂地从树上摘下一本书，大声地读着，再也舍不得放下。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平乐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2: 我现在飞到了亭台江口的上空，脚下
1: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工程。
3: 在新的拉拉人家啥干法，
4: 平乐运河它开通以后，通过江海连都是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梦。
5: 而平乐运河的建成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及东亚、西亚、欧洲、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
6: 宣布，
1: 平陆运河开通建设，奏响通江大海、向海堵墙的集结号，最强硬。走进历史清真深处，谈平陆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清真深处，谈平陆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烟火青州深处，看平陆运河，青山绿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
6: 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7: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来自仁和小学二年级四班，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会说话的竹篓。小狐狸在沙滩上捡到了一个竹篓，
7: 哇，好漂亮的竹篓啊！
6: 他把竹篓背在了自己肩上。
7: 突然，竹篓说话了：别人的东西不能要，捡了便宜我烦恼。
6: 小狐狸生气了，
7: 哼，不要白不要。
6: 竹篓又说话了：
7: 揭开盖松净手，请你吃肉又喝酒。
6: 哈，原来是个宝竹篓啊！小狐狸高兴极了，急忙揭开竹篓盖，伸进一只手。
7: 哎呦！
6: 小狐狸大叫起来，丢下竹篓，缩回手来一看，呀，五只螃蟹钳住了他的手指头。
8: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9: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4: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1: 大家好，我叫甘博文，来自青州炫尼金话筒。你们知道恐龙的身体结构是怎么样的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恐龙的身体分为头、颈、四肢、躯干、尾五个部分，这样的身体结构适合陆地生存，是陆生脊椎动物典型的身体结构。它们四肢比较矫健，身材也比较高大，同时呢拥有比较长的尾巴。我们以食肉性恐龙为例，它们的身高体型与其他恐龙相比较小，体长能够达到4米，重量呢大概130公斤，头部较大但是很轻，牙齿非常的尖锐，长尾巴，脖子比较短，前肢呢也比较短，但是呀很灵活，非常善于奔跑。正是这样的身体结构赋予了恐龙一身强大的战斗力、生存能力和体能智力，让恐龙成为了统治地球1亿多年的霸主呢。
12: 大家好，我是黄景龙，来自炫艺金话筒。你们知道为什么扯头发会痛而剪头发不会痛吗？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因为剪头发的时候剪的是没有血管和神经的毛干部分，所以呀我们感觉不到痛。但是扯头发的时候会刺激到头皮内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很痛呢。说到头发，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一般我们的头发约有10万根，正常情况下每天会有70到100根头发脱落。过了不久后，掉了的头发的毛孔又会长出新的头发来。还记得长发公主吗？她的头发有21.224米长。虽然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的头发长到那么长，但是头发还是我们人体中长度最长的毛发了。不可思议的是， 据说美国有位女士40多年都不剪头发，头发长到了17米那么长呢。
2: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